的探班嘛姑你刚好来好不必冷冷你外婆啊老大一下嘛不能胖不能吃让的不买肚不能还跟着手机差不能你也那滚多那垃圾嘛

ꯀꯔꯤꯁꯨ ꯈꯪꯖꯗꯕꯤ ꯇꯣꯜꯂꯕꯤ ꯅꯆꯥꯅ ꯇꯥꯏꯕꯪ ꯁꯦꯝꯕꯤꯕ ꯏꯕꯨꯡꯉꯣꯒꯤ ꯈꯨꯌꯥꯗ ꯈꯨꯕꯥꯡ ꯆꯥꯡꯖꯧ ꯂꯣꯟꯅꯗꯨꯅ ꯈꯨꯔꯨꯝꯖꯔꯤ꯫

ꯗꯦꯕꯀꯤꯒꯤ ꯃꯄꯥꯔꯤ ꯌꯁꯣꯗꯥꯒꯤ ꯊꯋꯥꯏ ꯑꯣꯏꯕ, ꯀꯩꯁꯨꯝꯁꯪꯗ ꯄꯣꯛꯈꯤꯕ, ꯅꯟꯗꯒ꯭ꯔꯥꯝꯗ ꯆꯥꯎꯈꯤꯕ, ꯇꯥꯏꯕꯪꯒꯤ ꯃꯄꯨ ꯁ꯭ꯌꯥꯝ ꯀꯥꯟꯍꯥꯏ, ꯅꯟꯗꯂꯥꯂꯥ ꯈꯨꯔꯨꯝꯖꯔꯤ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ꯅ꯫

ꯊꯧꯖꯥꯜꯒꯤ ꯁꯛꯇꯝ ꯑꯣꯏꯔꯤꯕ ꯚꯛꯇ ꯀꯌꯥꯕꯨ ꯀꯟꯕꯤꯕ ꯍꯦ ꯔꯥꯝ, ꯅꯅꯥꯏꯅ ꯚꯛꯇꯤꯒ ꯂꯣꯏꯅꯅ ꯀꯠꯆꯔꯤꯕ ꯂꯩꯔꯥꯡꯁꯤ ꯂꯠꯅꯕ ꯂꯩꯇꯅ ꯂꯧꯕꯤꯌꯨꯀꯣ꯫

ꯃꯊꯪꯗ ꯃꯨꯛꯇꯥꯕꯤꯔ ꯑꯁꯤ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ꯖꯝ ꯀꯣ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ꯑꯩꯅ ꯍꯪꯂꯝꯃꯤ ꯍꯥ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ꯍꯥꯃꯣꯝꯅ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ꯡꯁꯤꯔꯕ ꯑꯩꯒꯤ ꯊꯋꯥꯏ ꯃꯉꯥ, ꯀꯩꯗꯧꯉꯩ ꯀꯥꯏꯅꯅꯤ ꯅꯪꯒ꯫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00 ꯇꯥꯔꯦ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